没被打完没得进足球嘞，心都变嘞，年年来得被打了进度。有这么多那么牛逼，上街他们也讲，写了给八路都进不了点进，那点呢？Some of the body sword, the